付每 Q 时818活动限时秒杀，把价格一降到底，818元到手整整10瓶，10瓶原来要2000多，现在只要818，售完全部下架，赶紧拨打4007100。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

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

0: 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

0: 也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嘿、hey, 亲爱的朋友，这是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祝福你周末快乐，我是燕子，今天我当班，可以收拾好心情，在这样一个三伏天过半，歌声陪伴你这个周末的时光，也同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哦。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白海豚那登陆的信息，因为气象预报有特别发出这样的提示，江苏台风蓝色加上海区大风黄色的双预警。相关地区呢一直在排查以及整治风险的一些隐患，包括强化风险的管控，也是提前组织风险区域人员在转移和避险，做好相关的一些应急啊还有救援的准备啊，提醒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这是在8月7号的时候呢，江苏台风蓝色预警和海区大风黄色双预警齐齐发布的啊。然后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安宁介绍，预计8月9号，就是在明天下午，还有到10号早晨，台风白海豚呢会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江苏气象，台风白海豚8月8号到13号将对江苏有风雨影响，内陆的风力可达7到9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提醒大家，今明后3天多阵雨或是雷雨啊。那么在积水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出行尽量避开涵洞、地下通道。雷雨时关好门窗，不要在户外逗留。还有阳台的花盆啊、杂物啊，一定要收进屋内啊。检查一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外出也请避开广告牌、老的一些树木，还有临时的围挡。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哦。继续和你的听歌，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还有李宗盛《鬼迷心窍》。

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小黄人与大怪兽，这部电影好看的这次换主角了，不是熟悉的凯文鲍勃斯杜尔特，而是新的三人组詹姆斯亨利和艾德。三个小家伙的时间线是在1920年代的好莱坞，他们不想找坏蛋老板了，改拍电影了。 准确的来说是想拍一部史上最牛的怪兽电影。为了找到演员，他们翻了一本旧魔法书，瞎念咒语，结果真的把怪物给召唤出来了。小绿怪兽古米、大史莱姆巨兽、一窝蜂全冒出来了，整个好莱坞直接乱套。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叫多特的机器人角色，嘴炮十级，自信拉满，真的很搞笑。 前半段是拍电影的梗，从默片到特效，彩蛋密到你数不过来，后半段是怪兽大闹片场，又蠢又燃。这首歌曲 Drag Me Down 是配在了小黄人骑着怪兽冲过好莱坞大道的那一段，真的绝了。 One Direction 的副歌一响，画面当中的黄色小身影满天飞，带着那种虽然我们啥也不会，但我们就是能够搞定的莽撞感，效果直接拉满。我们来听 One Direction Drag Me Down。

0: 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1: 桂英姐，
2: 队长，
1: 桂英，
2: 队长，
1: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3: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0: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
4: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5: 青春的暴雨，
4: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6: 你好，我是吴俊鹏。当八月的暴雨洗刷掉城市的浮躁，仰头望去，旷野星空下的那抹光芒显得尤为炽热。逃跑计划用这首英伦摇滚作品为每一个在深夜里前行的灵魂点亮了明灯。这首歌由主唱毛川及乐队共同创作，编曲利用延时效果器构筑出极其宽广的空间感，伴随着副歌部分吉他音强的爆发与主唱高亢的演唱，将迷茫与坚定两种情绪交织呈现。人生的公路或许漫长且充满风雨，但只要心底还仰望着那颗最亮的星，我们就永远不会在黑夜中迷失方向。

0: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
5: 段还有隧道、涵洞、桥梁都不要冒险通行，再有不要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好啦，希望在歌声里面你美好的小小心愿都能够一个个的实现哦，希望这个周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辈王力宏助阵自己的歌王战，两个人出乎意料地带来了落叶归根的合作。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幻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

0: 只想单。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9: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6: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1: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2: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13: 值得随心流浪。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作为同门师兄妹，多出几首对唱情歌几乎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05年，林俊杰为了帮助师妹金莎的发展，完成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08年，两个人又一起合作了《期待爱》。只能说二位的声音质感真的无比搭配，一个像丝滑浓郁的黑巧，另一个是带着酸甜的果酱，和声一起入耳丝滑。巧了，《期待爱》那首歌还真就是唱给冰淇淋的广告曲，以至于每每听到这两首歌，你都会想快进到夏天来一根巧克力夹着果酱和脆筒的香浓。夏天每年都过，但特别的是和你分享过冰淇淋的那一个。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

0: 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来了来了，
4: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少年的喜欢就像八月里突如其来的暴雨，铺天盖地，直截了当，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现场张力，不装模作样，不无病呻吟，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给的所有答案，这就是属于八月的少年气概。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5: 你们瞧他多笨。
4: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6: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4: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7: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8: 离就离。
3: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9: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4: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6: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4: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10: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1: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3: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穿上新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雨后的空气里到处都是新世纪的清香。朴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香港电影的历史长卷里，有些人的名字就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2026年7月20号，演员谢霆锋发文宣布，他的父亲谢贤遗憾地离开了我们。在那段令人动容的文字当中，谢霆锋转述了父亲一生奉行的演艺信条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华。巧了，七大爱那首歌还真就是唱给冰淇淋的广告曲，以至于每每听到这两首歌，你都会想快进到夏天来一根巧克力夹着果。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

热与冲动表达得淋漓尽致。青春里的雨天或许伴随着遗憾与错过，但只要雨过天晴后的阳光依然烫手，那些关于少年的故事就从未真正落幕。周杰伦《晴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年终的时候去听了一场说唱阵容的音乐节，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

0: 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少年的喜欢就像八月里突如其来的暴雨，铺天盖地，直截了当，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0: 自己。
1: 零爱心热线025-8657-0096
2: 8657-0097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4: 来，小明，你出牌吧。
5: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6: 我出口才五，
7: 一个学历七。
4: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
2: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3: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一。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充满。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